有没有觉得一些舒适便捷还能轻松提升我们生活品质跟幸福感的生活用品真的是用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一个湿厕纸就是这样的好物啊，它是1N倍的纯水湿厕纸，这个品牌专注母婴用品，买过的听友都说好。它采用的是八重的纯水配方，无荧光剂增白剂，所以呢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而且它即擦即干，带来非常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荧光剂等添加，温和不刺激，所以成年人宝宝都可以用。优选了原生的木浆来制作，柔软更亲肤，还是环保可以降解的材质，用完直接丢马桶，干净又卫生。关键今天价格是真的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呢大多都要10来块，而今天您发送秒杀我们的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一包可是80抽，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1年。那么五一期间的福利呢，下单就送1N倍的加大加厚的湿巾5包，每张都像是小毛巾一样大，也是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的，宝宝也能用。日常5包呢也得几十块钱，今天咱们直接送，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4包便携装的湿厕纸，一包是15抽，日常放在办公室、出差那出游都是方便携带的。总结一下啊，79块钱到手的是整整12大包的湿厕纸，再加上5大包的湿巾，再加上4包便携的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只要3块多。

现在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五一的特别福利的库存啊，像这种家庭日用的消耗品，就趁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囤，又省钱又省心。家里人多的可以直接来两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能下单。另外我们商城呢还有轻盈洗脸巾，99块钱到手700抽，同样也是发送秒杀去看一看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汽车。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得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

五月份的天呀、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5: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有没有觉得一些舒适便捷还能轻松提升我们生活品质跟幸福感的生活用品真的是用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一个湿厕纸就是这样的好物啊，它是怡恩贝的纯水湿厕纸，这个品牌专注母婴用品，买过的听友都说好。它采用的是八重的纯水配方，无荧光剂、增白剂，所以呢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而且它即擦即干，带来非常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荧光剂等添加，温和不刺激，所以成年人宝宝都可以用。优选了原生的木浆来制作，柔软更亲肤，还是环保可以降解的材质，用完直接丢马桶，干净又卫生。关键今天价格是真的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呢大多都要10来块，而今天您发送秒杀我们的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一包可是80抽，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那么五一期间的福利呢，下单就送怡恩贝的加大加厚的湿巾5包，每张都像是小毛巾一样大，也是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的，宝宝也能用。日常5包呢也得几十块钱，今天咱们直接送，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4包便携装的湿厕纸，一包是15抽，日常放在办公室、出差、那出游都是方便携带的。总结一下啊，79块钱到手的是整整12大包的湿厕纸，再加上5大包的湿巾，再加上4包便携的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只要3块多。现在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五一的特别福利的库存啊，像这种家庭日用的消耗品，就趁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囤，又省钱又省心。家里人多的可以直接来2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能下单。另外我们商城呢还有轻盈洗脸巾，99块钱到手700抽，同样也是发送秒杀去看一看吧。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鑫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阿不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萌花四季，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0: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生活中有很多呀，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小东西，舒适又便捷，价格还不贵。一般遇到这样的单品，我都会选择多多的囤一些。比如说我们 UP 商城的热卖款1恩贝纯水湿厕纸，之前给我们魅力881的听众推荐过之后呢，很多朋友都会在后台不断的反复复购。这种干净舒爽的体验，真的是你体验过一次就戒不掉了。1恩贝品牌呢，他们是专注母婴用品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亲肤性，大家可以放心啊。8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敏感肌也能用哦，即擦即干，体验感特别的好。同时它也贴合了人体的弱酸性配方，也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温和不刺激，成人宝宝都能用。而且它选用的还是那种环保可降解的材质，用完直接可以丢马桶的，干净又卫生。关键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很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呢大多要10来块钱呢，那今天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一包呢是80抽，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了。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1恩贝加大加厚湿巾5包，每张呢都像小毛巾一样大，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宝宝也能用。平常5包要卖到几十块钱，今天是直接送的。不止如此哦，此时此刻你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我还会再送你4包便携装的湿厕纸，1包是15抽，平时呢大家放在办公室呀，或者是出差带出门，还有这个五一假期、端午假期、暑假带孩子出去玩，随身携带特别的方便。总结一下，79块钱到手12包湿厕纸，加上5大包湿巾，加上4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呢，平均一件才3块多。这你说这个价格，你上哪儿能买得到呢？这是厂家特批的五一福利库存。反正我个人的经验啊，这种家庭日用的消耗品，趁着有活动抓紧多囤一些，省钱又省心啊。你买一次直接用小半年，你像家里人口少的，或者是单身贵族。啊，买上一次，一年都不用再操心买纸的事了。家里人口多的呢，你就直接来2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另外，商城还有轻盈洗脸巾，99块钱到手700抽，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啊，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1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傅说的对呀。
1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3: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的路。
2: Go go go go 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

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变。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

优虎三兄弟，这个优惠丸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

0: 状态，
1: 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2: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颜色呀？
1: 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现在我们都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了，那些舒适又便捷而且还可以轻松提高我们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好物呢，真的是用过就不想换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热卖款怡恩贝的纯水湿厕纸，用过都不想再换其他品牌了。那这款湿厕纸呢，采用了八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敏感剂也可以使用，而且

非常的安全，成人宝宝都可以用。它优选了原生木浆制作，又干净又卫生，关键是价格啊。市面上的一包这种品质的湿厕纸至少要十几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福利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每一包都是80抽，12包就是960抽，用一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五一期间福利，下单就送1N倍加大加厚的湿巾五包，每张大小都像小毛巾一样，也是没有酒精和香精，孩子也可以用的，尤其适合我们旅游出门的时候用。那日常五包也是几十块钱，今天我们免费送，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我们再送您四包便携装的湿厕纸，一包是15抽，特别适合出游出差，包括平时上班来用。也就是说今天79块钱您可以到手12包大的湿厕纸，五大包湿巾，还有四包便携的湿厕纸，可以说是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钱，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 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 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
2: 我们路上见。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 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 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记忆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心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阿不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成长问题，那三到十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江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另外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江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胖子，去努力总会有收获，懒惰的人会挨饿。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

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

鸟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些舒适又便捷而且还能够轻松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用品，真的是用过就不想换哈。来看一看 UP 商城热卖款的伊恩贝纯水湿厕纸。伊恩贝品牌专注母婴用品，买过这款湿厕纸的朋友很多都反馈说相当不错，非常的干净舒爽。那这款湿厕纸采用了八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增白剂等等，敏感肌也能够使用，即擦即干，带来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荧光剂等添加，温和不刺激，成人还有宝宝都是可以使用的。优选了原生木浆制作，柔软更亲肤，还是环保可降材质，用完直接丢马桶，干净又卫生。我们来了解一下价格，非常的划算。市面上呢，一包湿厕纸大多要10来块钱，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一包是80抽的哈，这12包是960抽，差不多能够用上一年。

严了，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因被加大加厚湿巾五包，每张像小毛巾一样大，同样是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的，宝宝也能用，日常五包几十块，今天是直接送的。而且还没完哈，咱们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四包便携装湿厕纸，一包15抽，日常咱们办公室呀出差呀出游呀方便携带，就是79块钱到手12包湿厕纸，加上5大包湿巾，再加上4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厂家特批的五一福利库存，像这种家庭日常消耗品呢，趁有活动您可以抓紧时间囤了，省钱又省心。家里人多可以直接来上2单哈，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商城还有轻盈洗脸巾99元到手700抽，您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您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好音乐。关注好音乐的同时呀，我们来关注到那些舒适又便捷，还能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用品。来 UP 商城看看我们的热卖款怡恩贝纯水湿厕纸。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一看这款湿厕纸。它采用八重纯水配方，无荧光剂、增白剂等，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即擦即干，带来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温和不刺激，成人呀、宝宝呀都可以使用。优选原生木浆制作，柔软更亲肤，而且还是环保可降解的材质。今天价格非常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大多要十来块，今天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一包里面有80抽呢，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怡恩贝加大加厚湿巾5包，每张呢都像小毛巾一样大小，无酒精无

香精无荧光剂，宝宝也可以放心用，日常五包都卖几十块了，今天直接送给大家。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啊，下单再送四包便携装湿厕纸，一包15抽，日常办公室出差旅游非常方便。总结一下，79块钱到手是12包湿厕纸，五大包湿巾，四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其实啊，像家庭这种日常的消耗品，趁有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囤，省钱又省心。家里人多的话可以直接来两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能下单喽。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

0: 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正值五一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开着爱车出门自驾游玩，奔波在出游赶路的路上。假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1: 这是有机那个地方了。

周末快乐，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经常给朋友们推荐一些生活的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居家刚需宜恩贝的湿厕纸。这一家呢是专门做母婴用品出身的，品质这一块朋友们可以放心。跟普通的干纸相比，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纯和净，里面用到的是 EDI 的纯水，经过八重过滤，像香精、酒精那些刺激人的成分是一概没有。抽出一张呢，软乎乎、水灵灵的，用上就是舒服，用法也特别简单，干纸用完再用它过一遍，一下就特别清爽。而且它特别懂咱们的皮肤，弱酸性的配方跟咱们自身的酸碱度很接近，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用。最省心的还是用完直接扔马桶，一按水自己就散开了，不堵下水道，环保又干净，简直就是品质、安全、省心全包了。这款湿厕纸在超市一包得10来块，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的价格已经谈妥了，直接给到听友实在价，12包正装，足足960抽，只要79块钱。您算一算，一天才几毛钱，够用大半年。现在下单，不光这些，还给大家伙争取了赠品，直接加送5包加大加厚的湿巾，厚实的跟小毛巾一样，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擦脸擦手都没有问题。额外再给您送4包便携装，放包里出差通勤，随手抽一张，随时保持清爽。等于是79块钱，咱到手了12包正装的湿厕纸，加5大包的湿巾，还有额外4包的便携装，整整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有时候生活日用品哈，别等到618或者是双11了，现在的价格就很香，而且还不等人，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带走一份吧。

0: 晚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那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光顾着好看，等住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好看未必好用啊。比如说这个沙发太矮了，老人起身很费劲儿，茶几的尖角呢总是磕碰着孩子，而且呢厨房布局不合理，一家人做饭都转不开身儿。那家呀是生活的地方，装修的灵魂就在于能不能贴合咱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特意在春天这个黄金时节给大家甄选了靠谱的家装企业，我们有媒体监督，品质有兜底儿，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伙抓住春天的好时机，装出一个真正懂您家人的好房子，让家里的布局呢对老人们很友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空间，全家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份
1: 2000元的家装补贴，
0: 同时呢扫码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免费预约验房量房和设计服务，让记者啊帮您看看这报价单，避开这个面积算法当中的各种坑，咱们呀明明白白的装修，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想要重新翻修，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服务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对于汽车养护产品来说，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很多车友呢有过这样的顾虑哈，市面上很多除碳产品，担心会不会损害发动机。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在某个加油站随便加的这个除碳产品，看起来好像有点效果，但是没过多久呢，发动机就出现了异响，去这个检修站才知道，这个气缸壁被强腐蚀性的成分给腐蚀了。修车花了大几千，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这就是劣质除碳产品的隐患，因为它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添加了有害的成分，看似除了积碳，实则损害了咱的发动机。但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坚守315安全底线，不做猛药，咱们呀只做养护剂，拥有独家专利配方，温和除积碳的同时，还能在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层保护膜，一边除积碳，一边修复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就像给发动机穿了一层保护衣。很多车友用完之后反馈，车子启动确实比之前平顺了很多，动力也更加充足了，冷车启动的时候不再抖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99元，10000公里只用一瓶就够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抢。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心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阿不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良尺。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

就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对于汽车养护产品来说，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很多车友呢有过这样的顾虑哈，市面上很多除碳产品，担心会不会损害发动机。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在某个加油站随便加的这个除碳产品，看起来好像有点效果，但是没过多久呢，发动机就出现了异响，去这个检修站才知道，这个气缸壁被强腐蚀性的成分给腐蚀了。修车花了大几千，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这就是劣质除碳产品的隐患，因为它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添加了有害的成分，看似除了积碳，实则损害了咱的发动机。但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坚守安全底线，不做猛药，咱们呀只做养护剂，拥有独家专利配方，温和除积碳的同时，还能在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层保护膜，一边除积碳，一边修复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就像给发动机穿了一层保护衣。很多车友用完之后反馈，车子启动确实比之前平顺了很多，动力也更加充足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99元，10000公里只用一瓶就够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抢。

0: 晚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那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光顾着好看，等住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好看未必好用啊。比如说这个沙发太矮了，老人起身很费劲儿，茶几的尖角呢总是磕碰着孩子，而且呢厨房布局不合理，一家人做饭都转不开身儿。那家呀是生活的地方，装修的灵魂就在于能不能贴合咱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特意在春天这个黄金时节给大家甄选了靠谱的家装企业，我们有媒体监督，品质有兜底儿，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伙抓住春天的好时机，装出一个真正懂您家人的好房子，让家里的布局呢对老人们很友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空间，全家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份
1: 2000元的家装补贴，
0: 同时呢扫码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免费预约验房量房和设计服务，让记者啊帮您看看这报价单，避开这个面积算法当中的各种坑，咱们呀明明白白的装修，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想要重新翻修，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服务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粮食。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0: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 音乐
0: 终
1: 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